0: 亲爱收听的朋友，盼望在这个时间来，咱通三甲来默想诗篇，学习基督，操练恶路。这一本诗篇是值得你我每日来读、来思想的一本册，反复思想，应用在咱的生活中，将会成做更加丰盛的人。
1: 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阮的居所，祖先未捌生出，地甲世界你犹未造成，对坚固到永远，你是上人着归回。在你看来，千年像已经过去的早日，佮像着民间的一天，你予因像着最冲去，因像着困一醒。早起时，因像着生长的草。早起时发芽生长，下昏时挂落高达。阮因为你的受气的消灭，因为你的愤怒的惊吓，你将阮的罪孽摆伫你的面前，将阮的冤恶摆伫你面光之中。阮经过日子，拢伫你震怒的下面。阮度尽的年岁，亲像一声的叹息。阮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那是强壮。通到八十岁，但是其中所轻快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阮变成白入去。只做知影你受气的关系，只做照着你该受的敬畏，知影你的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诗篇九十篇，本篇的标题神人摩西基督，历代读经的人拢断定本篇是摩西所写的。迄个时阵，摩西已经到了120岁了。摩西伫这一篇的诗篇中，将人生的过程描写得十分的深刻，互人觉得人生在世的短促。摩西在世的日子是咱所比袂上的，咱是上帝之一，照伊健康的情形搁再活30-50年是真有可能的。现在来到约旦的河边，上帝却无允准伊过到迄边去，进入迦南地。上帝晓得伊的年日已经到了，摩西伫感伤的存落的日子，就写了这一篇基督的诗。

摩西回忆伊一生的经历，伊甲以色列人伫旷野中间过着行徛无固定的所在的生活，隔得40年，真紧就过去了。第五节伊讲：你予因亲像水冲去，因亲像困一醒，早起因亲像生长的草。伫遮有三个评论：第一，亲像水冲去。大海江河水流得真急，转眼之间就过去了。人生几十年就亲像流水过去，活到120岁的模式，尚且觉得亲像水冲去了。何况咱活无到安尼岁数的人，减袂觉得时间过得真急，实在太短了。第二，亲像困一醒。人拢有困的时间，一个健康正常的人咧困8小时，虽然并无太低，但是因为困啊真好，一困到天光咯，8小时就目睭骨就过去了，所以困的时间袂觉得时间长，人生几十年不知不觉的度过去，真是亲像困一醒。第三点咧，生长的草。早起发起行动，我知影太阳落山，草就已经枯干了。人的生命亲像草，亲像对早起到暗安尼的短促，时间在上帝眼光中是怎样呢？第四节甲咱讲，在你看来，青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，佮亲像米干的一根。上帝看一青年亲像一日，已经过去的昨日。所讲人生70古来稀，就算做咱会活到100岁，也不过只是千年的10分之1。千年在上帝眼中亲像一日呢。安尼看来，人生是何其的短暂。

既然安尼，咱应该怎样来过着咱的生活安尼？圣经的教训讲，要爱惜光阴。以弗所第五章十六节，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，怎样才会爱惜光阴呢？摩西的基督也是咱的基督，求你指教阮怎样孝顺家己的日子，好叫阮得到智慧的心。记载在第十二节，因为既然咱在世的日子是安尼的短暂，咱就应该要孝顺家己的日子。

西多呢，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所过的是什么日子呢？第十五节安尼讲，求你照着你和阮受苦的日子，甲阮作难的年岁，和阮喜乐。你才甲人讲，因所过是受苦的日子，也够作难的年岁，因为因所做无合乎上帝旨意，那不是上帝留落恩典，因早早就已经灭亡了。既然上帝也够存落的恩典，咱就应该要仰望伊，喜乐一面。咱就未抵到伊受苦，咱才有喜乐。主讲天地拢要废去，宇宙所充满的拢要废去。阿伯拉罕伫地上继续行起来生活，因为伊听候伊做有根基的新耶路撒冷。所以咱不应该搁再来贪爱世界，要顾念所看未见的永远的事。在摩西的时代，人的岁数比现今的岁数更加长。第十节安尼讲，咱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，那是强壮的，通到八十岁。但其中所经看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咱便亲像白离去。那个时代的平均岁数是七十到八十。现代呢，因为医学真进步。所以咱的岁数有法能延长，这也是上帝的恩典，予人智慧用各种的方法通活到登到摩西的时代。在现今的时代，岁数超过八十岁是真多。朋友，咱的寿命是毋是哪等哪好呢？只对阿东吃了不应该吃的金鸡，你犯罪了后，上帝将伊赶出伊甸园，并按设基路伯。看守生命树，不然阿东若是吃够了，生命树的果子要活阿到现在六千岁，是不是真是苦啊？因为人犯罪了后，就失去了平安喜乐，所以人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不过是劳苦求欢，转眼成空离机。

咱看了摩西有真多勉励的话，也让我们联想到保罗的话，咱的生活动作存留拢是在乎上帝，上帝让咱也够一口气存留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是为着一水来活呢。咱不但是主所救的人，也是以用宝血所买赎活到回来的人。咱不应该跟世人一样的为着家己来活，咱应该无停的伫遐来感受上帝，应该为着伊来活。而且咱的生命亲像草，早起发芽生长，暗暝刮落枯干。既然生命是安尼的短暂，所以咱不应该为着家己来活，也不应该为着家己的性命看作宝贝。咱的气息也搁低咧，要凡事感谢主，因为咱有机会为着主来活，为着主的缘故，咱无要以家己的生命做笑脸，要以主的代志做笑脸。安尼的人生甲摩西所讲的空空度假的人生无相，人的日子伫上帝遐拢有记录。耶稣上帝要收回咱的寿命，伊讲一句话就够热咯。第三节安尼讲，伊何人跪伫殿头讲，恁世人要归回，可怜你伫一分钟前，也过会讲话，也过会动作，无偌久，转眼之间就归回殿头了。总有一日，上帝要何咱归回殿头，这是肉体生命的结局。